0: 从谈高宗时就采用的麟德历，用到了一行的时候已经用了50多年，这个时候它的误差就已经很明显了。
1: 534号房间，于是悄声上楼，与里面
2: 由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，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。

条编成了船帆和旌旗，还用一块美玉刻了一只鸠鸟放在桅杆的顶上以辨别方向。哦，说到这里还要告诉你呢，后来的人们在船桅上或者是在屋顶上安置的象风鸟，就是依照这玉鸠的样子做成的。柔和的月亮照耀着这一对幸福的恋人，他们肩并着肩依偎在一起，让帆船顺着风儿行走，朝着那海天相接的地方飘去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就成了亲。又过了一年，他们的儿子就降生了，这就是少昊。少昊出生了，他将建立起怎样的鸟之王国，又将如何进行管理，做到鸟界。

0: 物声又变成了拱山穿岩的巨响呢？女娇跑到她前，望啊望啊，怎么也看不见，
1: 啥事儿没有，人间的事儿可就大了。怎么啦？原来呀，那不周山是撑起天空西北角的一根天柱子，这不周山崩裂了，支撑天地的大柱子可就折断了。这天柱子一断，天往西北塌，星星火石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掉，地往东南陷，海水呢就咕嘟咕嘟地往上涌。更糟糕的是，空中飞落的火石互相撞击，生出火花来，燃烧了整座整座的山林。洪水从塌陷的地下喷涌出来，大地呀，很快就成了汪洋一片。山林中的龙蛇猛兽被大火吓得发了疯，逃窜出来，见人就吞。这下子可好

0: 瓜炒瘦肉，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，馒头、山药排。
1: 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2: 时代国势强盛，成为春秋五霸之首。桓公死后，国力下降，逐渐不如楚国强大。晏子处于春秋时期，社会急剧变动，各国之间纷争不已，外见其如此矮小，于是在王宫大门的一侧另开了一扇小门让他进去。晏子正色道，初识狗国的使者才从狗门进，如今我来楚国，楚国并非狗国，又有一阵子。有人提议道，晏子来时臣请求国君。崔茂叹道，他是百姓爱戴之人，放了他可以得民心啊。崔茂草草埋葬了庄公，立其庄公的异母弟弟楚旧为国君，即齐景公，他自命为正卿来辅佐他。
1: 茶马古道，丝绸之路，三亚文化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路听美景，快乐心。

天的句子。苏洵看后呢，十分高兴，鼓励苏轼说：“此子他日当自用之。”意思是说，这种谢表的写法，这句自表谦逊的。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，润之安然若素，

0: 了解养生，传递健康理念，传播养生资讯。
1: 这词儿叫做刺泡衣，刺泡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落催疱疹，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，也直接导致产品的滞。
2: 当苏轼被贬黄州，贫困交加，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，王润之处之怡然，不以为苦。元佑时期，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，润之安然若素，其骄矜自喜之色。苏辙。

0: 快乐新旅行。
1: 重点六：道德高峰，果在室外，与方外有。学习注重和亲睦族，难能可贵的是，这在当时啊，被外界嘲讽为迂阔。
0: 广播电

泄洪道等区域游览、野营和露宿。五、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，警惕落水、跌落等风险。六、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

长城，这道巍峨壮丽的军事防御线，在抵抗外辱的过程中再次启用。主题曲《战小孙子》显然对这些遥远

如数给予皇帝，而新生王朝的真正掌权者，这位从14岁开始就南征北战、屡建宫斗、

0: 开始将警觉的目光投向东南沿海。海外贸易日益扩张，以英国东印度公司
1: 沉默逆之交敌人。

0: 大人，前天天刚蒙蒙亮，卜凯先生将这女子带进我们的行院，跟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，他太太气得半死，闭门不纳，不得已就领来我们荷香院暂住几日，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，就交付于我十两银子，叫我替他备办衣裙首饰，余下的归我，求我帮忙。又说哪日太太答应了，卜凯就立即来亲自接她回去。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袈裟，浑身颤抖，样子十分可怜，就答应了。今日一早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，衙里正在缉捕呢，小人哪敢再藏匿呀，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，望老爷明鉴呐，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，小人也好脱了干系。
1: 狄仁杰听罢，拍了一下，说出你的姓名、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，再不开口，动起刑来，枉苦了皮肉。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，水汪汪的眸子望定了狄仁杰，然后才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。狄仁杰望去，却原来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，约莫年纪20岁光景。
0: 奴家姓曹，名英，丈夫既是刚才老爷问话的顾梦平。
1: 堂下看审的百姓一阵哗然，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，议论鼎沸。狄仁杰也觉得惊讶不已。肃静，肃静！狄仁杰连连敲着惊堂木，堂下顿时鸦雀无声，一个个竖着耳朵，伸长脖子听候狄仁杰问话。哎，大哥，真是天大的怪事儿哦！这小媳妇儿怎么没死，还跑去跟卜凯两个人混在一起？可不是嘛，这真是天大的奇谈呐！今儿个咱可来着喽，嘿！原来是顾夫人。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，如今又突然出现，难怪众人诧异。你且将14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分手后遇到了什么详细的说一遍。曹英两鬓绯红，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。
0: 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，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，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，所以很早就认识了。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，正可陪我一阵，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，一时糊涂贸然就答应了。走到了范二爷田庄前，他支开了仆从，去佃户陪酒催账，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，百般轻薄，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，奴家不从，他便露出禽兽的真相，将奴家玷污了。奴家哭得死去活来，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，奴家无奈，只能假装先答应，只等半夜他睡着以后趁机逃脱。半夜饭中他刚睡着，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，突然看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，奴家惊恐万分，闭上了眼睛，只听一声惨叫，饭中的脖颈被剁断了下来，鲜血溅了奴家一脸。那黑影冲我怒斥道：
2: 哼，你这个反复无常的不要脸的小淫妇，也吃我一刀吧，解我的心头之恨。
0: 奴家吓得缩起脖根，又听得咔嚓一声，只觉得脖根一阵冰凉，便不省人事了。

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武丁时期。武丁即位之后，命富豪率兵讨伐吐蕃，富豪所率领的军队彻底挫败了吐蕃，吐蕃从此老实起来，再也不敢侵扰商地，而且他们的势力也从此衰落下去了。当时位于商朝东南方向的夷国，虽然国力并不强盛，但是为了生存，他们也偶尔突发骑兵侵入到商朝疆土，杀人掠物。于是后来他由于魏国所处的中原地区开发比较早，生产力先，公元前270年秦国进攻韩国的上党，和前来援韩的赵国在燕语展开一场激战，结果是秦军大败。公元前262年秦国的军队再次进攻韩国上党，无力抵抗的韩国就被迫把上党献给了赵国。可是等到赵国的主将廉颇率领大军到达上党的时候，秦国的军队早就已经攻陷上党，17座城池全部成为秦国的领地了。所以廉颇无奈之下，只好率军驻守在地形险要的长平，和秦军展开相持。老将廉颇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楚，长平地区远离秦国而靠近赵国，所以说秦军的后勤补给线要比赵军长，只要能够守住阵地，

0: 已经被冷落，出身贫贱，自称为。
1: 只见西仲来奏说呀，远在万里之外的芝芝国派遣使者来进贡家，依照礼仪接

0: 父母双亡，正式抚养长大。韩愈擅长写文章，志坚。这一立法的改革在立法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贡献。测算中，以太史县南宫岳等人在河南所做的一组官的数据，计算出了子午线，也就是地球经线的弧
1: 时间不长，而且又是化名，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，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。澄海老家的叶燕平，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，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，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。这事儿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，于是寻找叶燕平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。1985年，关于许褒冶就是褒耳的事终于得到证实，广东省正式追认许褒冶为革命烈士，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。

慢慢地降临了，河面上波光粼粼，柔和的月光分走上了木筏，用桂树的枝条做成船的桅杆，越来越大。

0: 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。年银经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，
1: 确实是非常健康，
2: 就是吃的要稍微少一些，
1: 但是都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珍惜啊。
2: 是的是的，反正就吃的东西看自己的身体情况，
1: 拒绝浪费，
2: 正常呢你就正常吃，你要是身体有一些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呢，你就油啊什么那些少一少就行了，对吧？
1: 对，没错。基本上我觉得膳食纤维指南也说到过了嘛，谷物类呢可以占我们整个金字塔占比的40%，
2: 对，
1: 然后再加上蔬果、蛋白质、必要的脂肪和一些必要的这种油脂。
2: 是的，是的，但反正大家就是吃的东西呢，油脂也可以选更多健康一些的，
1: 哎，比如说你就抛弃掉我们吃的那一些就是不健康的油炸食品，
2: 哎，
1: 选择一些比如亚麻籽油、橄榄油或者是这种菜籽油、花生油这种油脂。
3: 会陷害张九龄，就把张九龄给罢官了，由自己把持朝政。凡是不听李林甫的都想方设法的加以陷害，所以历史上称李林甫这个人叫口蜜腹剑。回长安，这并不是唐玄宗最想的一件事情。现在唐玄宗日夜寝食不安，因为什么？自己宠爱的妃子武惠妃死了，所以啊，吃不香甜，睡不安稳，怎么办呢？身边的高力士就跟唐玄宗讲说，我听说寿王的妃子杨玉